0: ꯃꯅꯤꯄꯨꯔ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ꯔꯣꯕꯣꯇꯤꯛ ꯁꯔꯖꯔꯤ ꯁꯤꯁꯇꯦꯝ ꯄꯨꯔꯛ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ꯍꯥꯏꯕ ꯗꯥꯛꯇꯔ ꯄꯂꯤꯟꯒꯤ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ꯎ ꯑꯁꯤ ꯑꯇꯩ ꯄꯥꯎꯆꯦꯁꯤꯡꯗꯁꯨ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ꯏꯝꯐꯥꯜ ꯖꯤꯔꯤ ꯂꯝꯕꯤ ꯁꯦꯝꯖꯤꯟꯕ ꯍꯧꯈ꯭ꯔꯦ, ꯘꯔꯤ ꯃꯌꯥꯝ ꯄꯜꯂꯤ, ꯄꯨꯂꯞ ꯄꯨꯊꯣꯔꯛꯄ ꯄꯥꯝꯂꯤ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RTIꯒꯤ ꯄꯥꯎꯈꯨꯝ ꯅꯨꯃꯤꯠ 139 ꯊꯦꯡꯊꯅ ꯄꯤꯔꯛꯄꯗ ꯃꯅꯤꯄꯨꯔ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ꯀꯃꯤꯁꯟꯅ ꯍꯛꯆꯤꯟꯅ ꯂꯧ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ꯌꯦꯟꯂꯥꯟ ꯄꯥꯎ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ꯅꯒꯥ ꯇꯔꯨꯛ ꯍꯥꯠꯈꯤꯕꯒꯤ ꯃꯥꯌꯣꯛꯇ ꯀꯣꯏꯔꯦꯡꯒꯩ, ꯂꯨꯋꯥꯡ ꯁꯪꯕꯝ, ꯃꯟꯇ꯭ꯔꯤ ꯄꯨꯈ꯭ꯔꯤ, ꯅꯤꯂꯀꯨꯊꯤ ꯑꯃꯁꯨꯡ ꯂꯩꯐꯝ ꯈꯨꯅꯧ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 ꯑꯃꯁꯨꯡ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ꯟ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MGSFꯀꯤ ꯈꯣꯡꯖꯪ ꯁꯧꯒꯠꯇꯨꯅ ꯑꯣꯇꯣꯅꯣꯃꯁ ꯗꯤꯁꯇ꯭ꯔꯤꯛ ꯇꯤꯆ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ꯇꯃꯦꯡꯂꯣꯡꯅꯁꯨ ꯏꯁꯇ꯭ꯔꯥꯏꯛ ꯆꯠ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ꯔꯥꯖꯦꯁ,
1: ꯊꯥꯒꯠꯆꯔꯤ ꯒꯪꯒꯥ꯫ ꯃꯈꯥ ꯇꯥꯕ ꯄꯥꯎꯗ, ꯂꯣ ꯑꯦꯟ ꯖꯁꯇꯤꯁ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ꯂꯤꯒꯦꯜ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ꯂꯦꯖꯤꯁꯂꯦꯇꯤꯕ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ꯔꯤꯐꯣꯔꯝꯁ ꯎꯠꯁꯕ ꯑꯃꯁꯨꯡ ꯆꯤꯟꯇꯟ ꯁꯤꯕꯤꯔ 2026 ꯉꯁꯤꯗꯒꯤ ꯔꯥꯖꯁꯊꯥꯟꯒꯤ ꯃꯥꯎꯟꯠ ꯑꯕꯨꯗ ꯍꯧꯔꯒꯅꯤ꯫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ꯒ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ꯏ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 ꯔꯤꯐꯣꯔꯝ ꯇꯧ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ꯅꯧꯕ ꯔꯣꯗ ꯃꯦꯞ ꯑꯃ ꯁꯦꯝꯕ ꯑꯃꯁꯨꯡ ꯁꯤꯇꯤꯖꯦꯟ ꯁꯦꯟꯇ꯭ꯔꯤꯛ ꯑꯣꯏꯕ ꯂꯤꯒꯦꯜ ꯁꯤꯁꯇꯦꯝ ꯁꯦꯝꯗꯣꯛꯇꯨꯅ ꯕꯤꯛꯁꯤꯠ ꯚꯥꯔꯠ 2026 ꯄꯥꯟꯗꯝ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ꯊꯤꯍꯨ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ꯌꯥ ꯗꯣꯃꯤꯅꯦꯁꯟ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ꯑꯃꯁꯨꯡ ꯂꯧꯁꯤꯡꯎ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ꯑꯦꯜ ꯅꯤꯅꯣꯒꯤ ꯆꯩꯊꯦꯡ ꯑꯃꯁꯨꯡ ꯅꯣꯡ ꯆꯨ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ꯔꯛꯂꯤ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ꯑꯃꯁꯨꯡ ꯐ꯭ꯔꯥꯟꯁꯇ ꯁꯥꯕꯒꯤ ꯆꯥꯡ ꯈꯪꯍꯦꯟ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ꯃꯤ ꯁꯤꯕꯒꯤ ꯆꯥꯡ ꯋꯥꯡꯈꯠꯂꯛ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9,000 ꯂꯣꯝ ꯁꯤ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ꯊꯦꯟꯇꯤꯀꯦꯁꯟ ꯇꯧꯔꯒ ꯑꯔꯥꯏꯕ ꯃꯑꯣꯡꯗ ꯂꯣꯒꯏꯟ ꯇꯧꯕꯤꯌꯨ꯫ ꯑꯗꯣꯝꯒꯤ ꯃꯔꯨꯑꯣꯏꯕ ꯗꯣꯀꯨꯃꯦꯟꯠꯁꯤꯡ ꯗꯤꯖꯤꯂꯣꯀꯔ ꯏꯟꯇꯤꯒ꯭ꯔꯦꯁꯟ ꯇꯧꯗꯨꯅ ꯁꯤꯀ꯭ꯌꯣꯔ ꯑꯣꯏꯅ ꯗꯤꯖꯤꯇꯦꯜꯂꯤ ꯁꯤꯖꯤꯟꯅꯕꯁꯨ ꯌꯥꯔꯦ꯫
1: ꯁꯦꯟꯇ꯭ꯔꯦꯜ ꯂꯤꯃꯤꯇꯦꯠ ꯁ꯭ꯇꯦꯠꯀꯤ ꯂꯩꯔꯤꯕ ꯒꯚꯔꯃꯦꯟꯠ ꯁꯔꯚꯤꯁꯁꯤꯡ ꯎꯃꯪ ꯏꯟꯇꯤꯒ꯭ꯔꯦꯁꯟꯒꯤ ꯃꯇꯦꯡ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ꯑꯦꯛꯁꯦꯁ ꯇꯧꯕꯁꯨ ꯌꯥꯔꯒꯅꯤ꯫
0: ꯑꯗꯣꯝꯅ ꯍꯪꯅꯤꯡꯕ ꯋꯥꯍꯪꯁꯤꯡꯒꯤꯗꯃꯛ AI ꯆꯦꯠꯕꯣꯛ ꯁꯄꯣꯔꯠꯁꯨ ꯍꯥꯞꯆꯔꯤ꯫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ꯋꯥꯠꯁꯑꯦꯞ ꯒꯚꯔꯅꯦꯟ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ꯑꯗꯣꯝꯒꯤ ꯐꯣꯟꯗ ꯅꯣꯇꯤꯐꯤꯀꯦꯁꯟ ꯑꯞꯗꯦꯠ ꯂꯥꯛꯍꯟꯕꯁꯨ ꯌꯥꯔꯦ꯫
1: ꯑꯗꯨꯅ ꯁꯤꯖꯤꯟꯅꯕꯤꯌꯨ, ꯒꯚꯔꯃꯦꯟꯠꯀꯤ ꯁꯔꯚꯤꯁꯁꯤꯡꯕꯨ ꯃꯤꯌꯥꯝꯗ ꯍꯦꯟꯅ ꯅꯛꯁꯤꯜꯍꯜꯂꯤꯕ
0: ꯏ ꯁꯦꯕꯥ ꯃꯅꯤꯄꯨꯔ꯫
2: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ꯂꯥ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ꯏꯝꯐꯥꯜꯒꯤ ꯂꯣꯛ ꯚꯥꯕꯟꯒꯤ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ꯝꯖꯥ 1995 ꯂꯩꯈꯤꯗ꯭ꯔꯕ ꯃꯁꯛ ꯅꯥꯏꯔꯕ ꯒꯨꯔꯨꯁꯤꯡ ꯔꯇꯟ ꯊ꯭ꯌꯥꯝ, ꯀꯨꯃꯟꯊꯦꯝ ꯄ꯭ꯔꯀꯥꯁ, ꯄ꯭ꯔꯣꯐꯦꯁꯔ ꯑꯦꯟ ꯇꯣꯝꯕꯤ ꯑꯃꯁꯨꯡ ꯈꯦꯇ꯭ꯔꯤꯃꯌꯨꯝ ꯊꯧꯔꯥꯅꯤ ꯁꯥꯕꯤ ꯗꯦꯕꯤꯒꯤ ꯃꯐꯝꯗ ꯃꯤꯅꯤꯠ ꯑꯃ ꯇꯨꯃꯤꯟꯅ ꯂꯦꯞ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ꯃꯤꯐꯝ ꯑꯗꯨꯅ ꯑꯦꯀꯥꯗꯃꯤ ꯑꯁꯤ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ꯟꯅ ꯅꯩ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ꯒꯤ ꯁꯦꯀ꯭ꯔꯦꯇꯔꯤ ꯔꯥꯖꯨ ꯗꯥꯁ, ꯑꯦꯀꯥꯗꯃꯤ ꯑꯁꯤꯒꯤ ꯖꯦꯅꯔꯦꯜ ꯀꯥꯎꯟꯁꯤꯜ ꯃꯦꯝꯕꯔ ꯁꯟꯖꯢ ꯀꯨꯃꯥꯔ ꯆꯧꯙꯔꯤ,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ꯒꯨꯔꯨꯁꯤꯡ ꯑꯃꯗꯤ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ꯇꯨꯡꯗ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ꯒꯤ ꯆꯦꯌꯔꯃꯦꯟ ꯗꯣꯛꯇꯔ ꯁꯟꯙ꯭ꯌꯥ ꯄꯨꯔꯦꯁꯥꯒ ꯔꯥꯖ꯭ꯌꯄꯥꯜꯒ ꯂꯣꯛ ꯚꯥꯕꯟꯗ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ꯆꯌꯣꯜ ꯑ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ꯁ꯭ꯇꯦꯠ ꯍꯦꯟꯂꯨꯝ ꯑꯦꯛꯁꯄꯣ ꯍꯠ ꯀꯔ ꯘ ꯃꯦꯂꯥ 2026 ꯉꯁꯤꯗꯒꯤ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ꯅꯤꯜꯀꯨꯊꯤꯗ ꯂꯩꯕ ꯑꯔꯕꯥꯟ ꯍꯠꯇ ꯍꯧꯈ꯭ꯔꯦ꯫ ꯃꯅꯤꯄꯨꯔ ꯍꯦꯟꯂꯨꯝ ꯑꯦꯟ ꯍꯦꯟꯗꯤꯀ꯭ꯔꯥꯐꯠꯁ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ꯀꯣꯔꯄꯣꯔꯦꯁꯟ ꯂꯤꯃꯤꯇꯦꯠꯅ ꯀꯦꯟꯗ꯭ꯔꯒꯤ ꯇꯦꯛꯁꯇꯥꯏꯜ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ꯀꯃꯤꯁꯅꯔ ꯐꯣꯔ ꯍꯦꯟꯂꯨꯝꯁ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ꯄ ꯃꯦꯂꯥ ꯑꯁꯤꯗ ꯄꯨꯟꯅ ꯁ꯭ꯇꯣꯜ 40 ꯍꯥꯡ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ꯍꯦꯟꯂꯨꯝꯒꯤ ꯁ꯭ꯇꯣꯜ 90, ꯍꯦꯟꯗꯤꯀ꯭ꯔꯥꯐꯠꯁꯀꯤ ꯁ꯭ꯇꯣꯜ 12, KVIC ꯄꯣꯠꯊꯣꯛꯁꯤꯡ ꯄꯨꯊꯣꯛꯄ ꯁ꯭ꯇꯣꯜ 6 ꯌꯥꯎꯔꯤ꯫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ꯍꯦꯟꯂꯨꯝ ꯑꯦꯟ ꯇꯦꯛꯁꯇꯥꯏꯜꯁ ꯃꯅꯤꯄꯨ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ꯂꯥꯡꯉꯣꯝ ꯖꯤꯇꯦꯟ ꯁꯤꯡꯅ ꯍꯥꯏ ꯔꯥꯖ꯭ꯌꯁꯤꯒꯤ ꯐꯤꯁꯥ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ꯔꯇꯤꯁꯥꯟꯁꯤꯡꯅ ꯄꯨꯊꯣꯛꯄ ꯄꯣꯠꯊꯣꯛꯁꯤꯡ ꯌꯣꯟ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ꯃꯦꯂꯥ ꯑꯁꯤꯅ ꯄꯤ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ꯟꯕꯥ ꯆꯍꯤ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ꯂꯥ ꯑꯁꯤꯗ ꯐꯤꯁꯥ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ꯔꯇꯤꯁꯥꯟ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ꯗꯤꯖꯥꯏꯅꯔꯁꯤꯡꯒ ꯇꯥꯟꯅꯗꯨꯅ ꯍꯦꯟꯅ ꯃꯒꯨꯟ ꯂꯩꯕ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ꯔꯤ꯫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ꯕꯥꯏꯌꯔꯁꯤꯡ ꯂꯥ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ꯄꯥꯛꯇꯛꯅꯅ ꯂꯩ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ꯁꯨ ꯐꯪꯍꯜꯂꯤ꯫ ꯁ꯭ꯔꯤ ꯖꯤꯇꯦꯟꯅ ꯍꯥꯏ
3: ꯁ꯭ꯇꯦꯠꯁꯤꯡꯗ ꯂꯩꯔꯤꯕ ꯋꯤꯕꯔ ꯑꯥꯔꯇꯤꯖꯥꯟꯁꯤꯡ ꯑꯁꯤꯅ ꯄꯨꯊꯣꯛꯆꯕ ꯄꯣꯠꯁꯤꯡ ꯑꯁꯤ ꯃꯥꯒꯤ ꯃꯥꯒꯤ ꯁ꯭ꯇꯦꯠꯀꯤ ꯂꯦꯚꯦꯜꯗ ꯈꯔꯃꯈꯩ ꯄꯣꯠꯆꯩ ꯌꯣꯟꯕ ꯐꯪꯖ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ꯍꯥꯟꯕ ꯁ꯭ꯇꯦꯠ ꯂꯦꯚꯦꯜ ꯑꯦꯛꯁꯄꯣ ꯑꯁꯤ ꯑꯩꯈꯣꯏ ꯍꯧꯗꯣꯛꯆꯕꯅꯤ꯫ ꯁꯦꯡꯕ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ꯋꯤꯕꯔꯁꯤꯡ ꯑꯥꯔꯇꯤꯖꯥꯟꯁꯤꯡ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ꯃꯥꯒꯤ ꯂꯣꯀꯦꯜ ꯂꯦꯚꯦꯜꯗꯨꯗ ꯄꯣꯠꯆꯩ ꯌꯣꯟꯖꯅꯕꯒꯤ ꯃꯣꯀꯥ ꯑꯃ ꯄꯤꯕꯤꯕ,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ꯋꯤꯕꯔ ꯑꯥꯔꯇꯤꯖꯥꯟꯁꯤꯡꯅ ꯄꯨꯊꯣꯛꯆꯕ ꯗꯤꯖꯥꯏꯅꯔꯁꯤꯡ ꯑꯁꯤꯅ ꯇꯥꯟꯅꯖꯔꯒ ꯃꯈꯣꯏꯅ ꯄꯨꯊꯣꯛꯂꯤ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ꯑꯁꯤꯒꯤ ꯃꯈꯥꯒꯤ ꯃꯁꯥꯒꯤ ꯄꯣꯠꯁꯤꯡ ꯑꯁꯤ ꯄꯨꯊꯣꯛꯄ ꯉꯝꯅꯅꯕꯒꯤ ꯃꯣꯃꯦꯟ ꯑꯃꯁꯨ ꯑꯁꯤꯒꯨꯝꯕ ꯇ꯭ꯔꯦꯟ ꯑꯁꯤꯗ ꯄꯤ꯫
2: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ꯁꯤꯁꯇꯦꯟꯠ ꯗꯤꯔꯦꯛꯇꯔ ꯑꯃꯁꯨꯡ ꯍꯦꯗ ꯑꯣꯐ ꯑꯣꯐꯤꯁ ꯋꯤꯕꯔ ꯁꯔꯚꯤꯁ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 ꯕ꯭ꯌꯨꯇꯤ ꯃꯤꯂꯤ ꯑꯃꯁꯨꯡ ꯃꯨꯇꯨꯋꯥ ꯃ꯭ꯌꯨꯖꯤꯌꯝꯒꯤ ꯗꯤꯔꯦꯛꯇꯔ ꯃꯨꯇꯨꯋꯥ ꯕꯍꯥꯗꯨꯔꯁꯨ ꯁꯔꯨꯛ ꯌꯥꯈꯤ꯫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 ꯑꯃꯁꯨꯡ ꯌꯨꯝꯂꯣꯟꯅꯕ ꯂꯩꯕꯥꯛꯁꯤꯡꯗ ꯏꯔꯥꯡ ꯅꯦꯝꯊ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ꯂꯦꯝ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ꯁꯤ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ꯈꯨꯔꯥꯏ ꯀꯣꯟꯁ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ꯈꯣꯡꯅꯥꯡ ꯊꯥ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ꯈꯣꯡꯅꯥꯡ ꯊꯥ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ꯒꯤ IQAC ꯑꯃꯁꯨꯡ ꯁꯦꯟꯇꯔ ꯐꯣꯔ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ꯟ ꯁ꯭ꯇꯗꯤꯁ, ꯏꯟꯗꯤꯔꯥ ꯒꯥꯟꯙꯤ ꯅꯦꯁꯅꯦꯜ ꯇ꯭ꯔꯥꯏꯕꯦ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ꯃꯔꯀꯥꯟꯀꯤ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ꯂꯤꯇꯤꯀꯦꯜ ꯁꯥꯏꯟꯁ ꯑꯦꯟ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ꯑꯃꯁꯨꯡ ꯀꯃꯈ꯭ꯌꯥ ꯄ꯭ꯌꯣꯝꯇꯣꯟ ꯀꯣꯂꯦꯖ ꯍꯤꯌꯥꯡꯊꯥꯡꯒ ꯄꯨꯟꯅ ꯁꯤꯟꯕ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ꯗꯨꯗ ꯊꯥꯏꯂꯦꯟ, ꯃ꯭ꯌꯥꯟꯃꯥꯔ,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ꯁ꯭ꯀꯣꯂꯔꯁꯤꯡ,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ꯇꯦꯛꯅꯤꯀꯦꯜ ꯁꯦꯁꯟ ꯑꯅꯤ ꯈꯥꯏꯗꯣꯛꯇꯨꯅ ꯄꯦꯄꯔ ꯀꯨꯟꯂꯣꯝ ꯄꯥꯊꯣꯛꯈꯤ꯫ ꯁꯦꯃꯤꯅꯥꯔ ꯑꯗꯨꯗ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ꯒꯤ ꯁ꯭ꯀꯣꯂꯔ ꯑꯃꯁꯨꯡ ꯄꯤꯁ ꯕꯤꯜꯗꯤꯡ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ꯊꯣꯛꯂꯤꯕ ꯆꯔꯥꯡꯅꯕꯁꯤꯡ ꯂꯣꯏ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ꯃꯁꯨꯡ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ꯅ ꯆꯥꯎꯈꯠꯃꯤ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ꯁꯤꯡ ꯐꯣꯡꯗꯣꯛꯅꯈꯤ꯫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ꯆꯍꯤ ꯃꯇꯥꯡꯗ ꯊꯦꯡꯅ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ꯑꯃꯗꯤ ꯄꯨꯟꯁꯤꯒꯤ ꯊꯧꯗꯣꯛꯁꯤꯡ ꯃꯥꯏ ꯄꯥꯛꯅ ꯊꯦꯡꯅꯕ ꯉꯝ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ꯇꯤ.ꯖꯤ.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ꯗꯤ ꯁꯤꯌꯔ ꯑꯦꯟ ꯀꯤꯌꯔ ꯋꯥꯡꯈꯩ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 ꯑꯅꯤꯅ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ꯉꯁꯤ ꯁ꯭ꯀꯨꯜ ꯑꯁꯤꯗ ꯁ꯭ꯇꯨꯗꯦꯟꯠꯁ ꯋꯦꯜꯅꯦꯁ ꯀ꯭ꯂꯤꯅꯤꯛ ꯑꯃ ꯍꯥꯡꯗꯣ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ꯌꯔ ꯑꯦꯟ ꯀꯤꯌꯔꯒꯤ ꯐꯥꯎꯟꯗꯔ ꯗꯣꯛꯇꯔ ꯑꯥꯔ.ꯀꯦ. ꯂꯦꯅꯤꯟ, ꯁ꯭ꯀꯨꯜ ꯑꯁꯤ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ꯗꯣꯛꯇꯔ ꯕꯤꯅꯤꯇꯥ ꯑꯦꯂꯥꯡꯕꯝ ꯑꯃ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ꯍꯥꯟꯅꯒꯤ ꯍꯦꯗ ꯑꯣꯐ ꯄ꯭ꯔꯣꯒ꯭ꯔꯥꯝ ꯑꯙꯤꯀꯥꯔꯤ ꯃꯦꯝ ꯒꯤꯠ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ꯁꯔꯨꯛ ꯌꯥꯈꯤ꯫ ꯉꯔꯥꯡ ꯑꯍꯤꯡ ꯄꯨꯡ